0: 烫手山芋。主观主义者如同蒙上了双眼，既看不清真问题，更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本质和关键。功利主义者遇事便躲，见利就争，不敢直面问题，更不愿付出努力去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盲目性与功利主义的自利性相互缠绕，就会产生形式主义政绩观，导致脱离实际拍脑门决策，违背规律想当然办事。如果任由形式主义政绩观滋长蔓延，仅凭主观臆想和功利目的抓工作，即使数字政绩创造的再多，盆景工程造的再精美，都不过是银样蜡枪头，非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还会把大量人力物力浪费在不必要的事上，最终消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闯劲干劲，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形象。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才能在群众心坎上留下温暖印记，以实干出政绩，才能干出实实在在的真业绩。纠治形式主义政绩观，必须革除主观主义、功利主义的病根，鲜明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干事创业的导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将双脚扎进泥土，用心感受基层鲜活脉动，体察群众所想所盼，从中找寻提升履职尽责能力的着力点和落脚点，学会算大账、算长远账，甘做铺垫工作、甘积尺寸之功、甘抓未成之事、甘挑最重担子、甘啃最硬骨头，把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硬标尺，多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6月12日，肇庆市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立法相关情况。该条例已于2026年4月29日由肇庆市14届人大常委会第34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6年5月29日经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批准，将于今年8月1日起正式实行。会上，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介绍立法背景、制定过程和主要内容，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市城管局、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现场回答记者提问。据了解，条例于2025年列入正式立法计划，由市城管局牵头起草。立法专班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广泛听取部门、企业、商户、居民、人大代表及专家意见，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围绕老旧小区燃气改造、自建站管理等难点问题反复研讨会商，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条例经市人大常委会三次审议通过，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公布实施。条例共7章54条，内容覆盖燃气设施建设、经营服务、安全使用、监管追责等全领域，制度设计贴合肇庆实际，亮点突出。会议并就条例贯彻落实提出明确要求，各地各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燃气立法的重要意义，切实抓好条例落地实施。要加快制定配套政策，健全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强化日常监管与执法检查，同时加大宣传普及力度，通过媒体宣讲、发放资料等多种形式解读法规内容，普及安全知识，引导广大群众安全用气、守法用气，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守护燃气安全的良好氛围，以法治力量护航城市安全稳定运行。
1: 你现正收听的是人大专栏《人民之声》。
0: 燃气安全是城市运行底线，更是民生品安根基。随着肇庆城市发展提速，燃气用户持续增长，行业新业态与安全风险不断增多，原有管理模式已难以适配监管新形势。如何补齐监管短板，规范经营秩序，守住用气安全，将于今年8月1日施行的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给出全面答案。条例共7章54条，直面行业痛点，构建起全链条、全覆盖的燃气管理法治体系。燃气设施是安全供气的硬件基础，城乡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存量自建站管理，皆是群众关切的民生热点。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条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燃气设施建设做出全流程系统性安排。在全域管网建设上，条例强化规划引领，要求各地依据燃气发展规划制定年度管网建设计划，新区、旧区改造项目同步配套燃气设施或预留建设用地。针对老旧小区燃气改造难题，条例建立完善工作机制，将改造纳入城市更新计划，严格落实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避免重复开挖扰民。 针对燃气管网覆盖范围内计划

0: 平组站等存量自建站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创新设立过渡期管理制度，授权市政府制定细化办法，要求主管部门每年开展安全评估，实行风险分级管控，存在重大隐患的立即责令停用整改，并鼓励加装智能监测设备接入全市监管平台，保障存量设施安全运行。全市还将开展燃气管道及设施全面普查，建立安全台账，分步推进老旧管道更新改造，彻底消除设施隐患。为整治特许经营监管薄弱、服务不规范、乱收费等问题，条例全面规范燃气经营服务行为，健全协同监管体系。我市同步推进智慧燃气建设，搭建全市统一的燃气信息化监管平台，要求企业运营系统与官方平台数据互通，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动态监测、风险预警，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此外，条例严格燃气经营资质管理，严禁挂靠、转包经营，建立行业信用管理制度，对违规企业加大检查力度，引导行业诚信发展。瓶装燃气气瓶流动性大，风险点多，是监管重中之重。市城管局在答记者问中介绍，将以条例为依据，围绕冲装、配送、使用三大环节，打造气瓶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针对市民反映的劣质灶具、缺斤短两、报废钢瓶、违规充气等问题，市市场监管局明确了监管举措。条例划定监管职责，明确由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气瓶、燃气器具等各种设备与产品质量监管，细化气瓶全生命周期管理，严禁无资质单位回收、拆解报废气瓶，禁止为不合格气瓶冲装燃气，要求企业全面公示燃气净重、单价等信息，防范剂量与价格欺诈。市场监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全面排查在用气瓶，分类处置超期、报废气瓶，对冲装站点开展全覆盖检查，严查违规行为，强化流通环节管控，依托追溯系统开展智慧监管，持续整治燃气器具质量、瓶装气剂量乱象。同时深化部门联合执法，落实信用监管，畅通举报渠道，构建社会共治格局。用气环节面广量大，风险分散，条例细化各类用户责任，完善基层监管、应急处置与法律责任，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条例对不同用气主体分类划定安全红线，燃气用户不得私自拆卸气瓶、倾倒残液、使用报废气瓶，餐饮单位严禁使用气液双向瓶装燃气，违规使用瓶组供气，室内场所必须安装并正常使用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大力推进瓶改管、瓶改电。同时明确出租方与承租方的用气安全责任，督促双方规范用气。针对农村监管薄弱问题，设立燃气安全协管员、驻村安全员两支队伍，明确规定农村地区每年入户安检不少于两次，补齐基层监管短板。老旧小区、餐饮场所等高危区域也相应增加安检频次，做到隐患早发现、早整改。燃气安全无小事，法治护航保平安。肇庆市燃气管理条例的施行，推动全市燃气管理迈入法治化、精细化新阶段。随着各项制度与监管举措落地见效，肇庆燃气安全防线将更加牢固，切实以法治力量守护千家万户平安用气。
1: 关注民生热点，履行舆论监督，共创美丽和谐新肇庆。人民之声。
0: 以上是今天人民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2: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1: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2: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1: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2: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1: 哎，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1: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2: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0: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3: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正确的食种方法，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日里面，大家都会有食种的习惯。咁究竟食几多同埋点样食先至算健康呢？种大多数是糯米整成嘅，黏度高，唔容易消化，而且缺乏纤维质，含有过多嘅脂肪、糖同埋盐。例如一个普通嘅咸肉种，含米量大概有一碗至碗半饭，热量大概是400至500卡路里。所以专家会建议我哋食种嘅话，女性一日唔好超过三个，男性一日唔好超过五个。食种的同时要搭配蔬菜和水果，这样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亦都可以避免因为食种而造成的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另外睡觉之前的两个钟头亦都不要食种。除此之外，亦都不要同时吃一些水分含量很高的寒性瓜果，以免造成腹泻和腹痛。另外专家还建议以下的人群最好就不吃或者是少食种了，他们分别是心血管病患者、肠胃道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种虽然好食，但食多了也都会引起一些肠胃的疾患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消化呢？以下介绍的助消茶可以作为食种之后的养生饮料，帮助大家减轻肠胃负担。材料包括陈皮二钱、麦芽二钱、佛手柑三钱、山楂三钱、乌梅一钱、甘草一钱半。这样一贴的药剂可以煲大概一公升的开水，当养生茶饮。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食种才是更加健康。我是小鹏，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如初相识般
3: 正当好，
2: 如初相见般
3: 万事美，
2: 如初相思般
4: 细水流。
2: 爱上九二九，
3: 爱上九二九，
2: 一切如初，
3: 一切如初，
2: 一切依然，
3: 一切依然，
2: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1: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2: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

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也跟肇庆农科院暨南大学在这边开始进行种植。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艾灸贴，主要是去湿气舒筋活络，这个是我们和暨大共同研发的艾草膏。那我们这边呢和咱们肇庆农科院还有暨大下一步呢会有个深度的一个产品的研发。
1: 肇庆地处西江流域，北回归线沿线，气候水土适宜，南药生长，是岭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当前八戟天、肉桂、藿香等特色南药已形成标准化种植与特色品牌，但艾草产业在基地建设、精深加工、康养业态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产业潜力亟待挖掘。肇庆市农林科学院院长陈转红：
2: 农林科学院的南药研究所呢，主要是这个研究以及服务肇庆的道地南药。我们已经收集了肇庆本土的170多个南药的资源品种，对品种的提升做系列的研究，也承接了省市10多个的南药的科研项目。今年上半年呢，我们是从这23个品种当中选出了5个可适用、可推广的艾草品种出来做示范。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美丽中国行。
1: 今年端午佳节恰逢父亲节，又正值高考毕业季。记者从金象山森林公园获悉，景区精心策划“纵享山林，致谢父爱，不负韶华”3种主题文旅活动，将传统端午民俗、青春毕业献礼、温情父爱感恩3大主题融为一体，同步推出多项免费福利与特色体验项目。丰富市民游客的金象山森林公园内游人络绎不绝，游客漫步林间步道，驻足观景拍照，尽情享受山林间的清凉与美景。广州游客郭先生：
4: 我望着西江喺边啊，就系系咪啦，几好啊！呢度我听啲朋友嚟过，嗱咁啊介绍我哋过嚟，佢话嗰边好好啊，金象山嗰边又空气又靓，啲人又好。要疫情不介绍。
1: 为适配端午、毕业季、父亲节3重节日节点，金象山森林公园量身打造3大主题特色活动。端午期间，景区推出民俗福利，限量免费派发五彩绳、祈福香囊、艾草树等传统端午好物，同时联动新华书店、丛林研学馆开设端午手作工坊，游客可亲手制作古风香囊、艾草挂件等民俗手作，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此外，景区推出高考毕业季惠民活动，为莘莘学子送上夏日青春礼遇。金象山森林公园活动策划罗辉翔：
5: 云顶天梯，还有那个夸开富贵，还有天空之镜，这几个的话都是我们金象山比较出名的3大景点。端午期间还会有一个那个心愿墙，都是免费提供给应届的高考生出示一下那个高考的证明就可以了。从高考结束那天起，就是到我们的7月15号。
1: 在传承民俗、致敬青春的同时，景区还将紧扣父亲节温情主题，以惠民举措倡导亲子陪伴，鼓励市民带着父亲走出家门，亲近山水。

0: 在悠然山林间共度温情佳节。
1: 端午的话呢，我们这边是会有一个端午专属的一个祈福的一个走廊，还有一个那个端午专属的一个香囊的一个 DIY 的一个活动。父亲会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超级优惠的一个套票方案呢，已经是落定下来了。然后我们的场景啊、布置啊，还有氛围感这些的话呢，都在陆陆续续的布置，对，很快就完善了。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端午假期，广东城际将加大运力投放，更好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根据端午假期客流特点，广东城际将计划增开158列次，其中6月18日、21日广惠、广肇、广青、穗深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营业列车12、13、6、8列次。6月19日广惠、广肇、广青、穗深城际铁路分别增开营业列车22、20、6、12列次。6月20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各增开营业列车10列次。值得注意的是，广肇城际铁路增开列车均为肇庆站到广州长隆站大站快车，中途仅停鼎湖东、三水北、佛山西、顺德北及番禺广州南站。端午假期，星湖旅游景区精心筹备了系列主题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与本土人文魅力。6月19日至20日，七星岩后乐亭将上演原创实景古风剧《端州十世纪之蟠桃盛宴》，每日四场演出。6月19日至21日，景区各入口每日前100名购票游客可获赠端午香囊。6月19日至20日，鼎湖山景区向亲子购票家庭免费派送粽仔文创产品。白贤谷推出免费旱地赛龙舟迎礼品活动，让大小朋友在趣味中感受端午龙舟民俗氛围。6月17日，由肇庆新区新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朝阳里重卡充电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这是肇庆新区首座由国有企业投资建设的专业化重卡充电站，标志着肇庆新区在完善新能源重卡配套基础设施、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方面迈出坚实一步。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部署九方面重点任务。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十条征求意见稿，自6月17日起至7月17日公开征求意见。自7月1日0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达 26.45 亿元，增长 1.2 倍，减免税款 4.4 亿元，增长 74.1%。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6月19日前完全开放。德国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以及加快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日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近日，德庆县举办全县宣讲骨干暨政务讲解员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全县宣讲与政务接待服务水平，打造高素质宣讲与政务讲解队伍。各镇街道、县直有关单位宣讲骨干及政务讲解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特邀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索艳华现场授课。培训围绕如何让你的宣讲富有魅力，政务讲解员、宣讲员表达技巧构建要略主题展开，涵盖语言表达优化、宣讲感染力塑造、政务礼仪规范、现场沟通技巧等实用内容，并通过现场示范、一对一点评、互动演练等形式，手把手纠正学员在语速、语气、表达节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课堂氛围热烈，实操性极强，学员们纷纷表示今后将学以致用，优化宣讲方式，做好政策理论基层宣讲工作。学员陈子韵：
2: 本次的课程呢，内容非常丰富，实用性很强。老师呢是通过自己真实的经历，还有实际的案例，对我们进行授课。接下来呢，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练习，还有在工作中要善于挖掘亮点，还有总结经验，讲好我们德庆的故事，传播我们德庆的好声音。
1: 学员王双莹：
3: 课堂实践环节中，老师的现场点评指导也让我发现了自己在节奏和语气上的问题，未来我会更加优化自己的练习方法，让自己的宣讲更有温度和力量。
1: 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5日，德庆县举办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集中宣传日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活动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普及非法金融活动的隐蔽性、迷惑性特征，揭露非法集资、非法放贷、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的新手法，重点针对老年人、个体商户等群体，讲解保本高收益零风险理财等虚假陷阱的识别要点。市民群众纷纷表示，通过主题宣传活动获益良多。市民梁先生：
4: 做住马食人个大马马交易。
1: 市民吕女士：
5: 啊，系啦，收住自己的钱咯，冇被人家骗咯，冇听咁多啊！啲又话扫码又咩嘢话领啲咩，人家话成日话去领鸡蛋。我一般我冇会贪啊啲小便宜噶。
1: 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发出倡议，呼吁大家选择正规渠道办理金融业务，不轻信不明链接，主动举报违法线索，共同维护安全稳定的县域金融环境。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2: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3: 端午佳节，益鲜筵，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蒸，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1: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2: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景庐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3: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4: 我心中的绿美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0: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5: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赵庆综合广播，听见赵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兴，共创美好家园。
1: 尊崇军人，关爱军属，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肇兴美如画，相拥如天下。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可能你会听过
2: 商鞅立木为信，
3: 贵布一诺千金，
4: 信念守信好学，
1: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如初相识般
5: 正当好，
1: 如初相见般
5: 万事美，
1: 如初相思般
6: 细水流。
1: 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1: 一切如初，
5: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5: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女人成日都咁多嘢问嘅？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高温天气，城区社区住户入铺织密消防安全网；端午送安康，纵享邻里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平安建设。近期持续高温不断，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为切实消除辖区三小场所及老年居民家中的安全隐患，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小商铺、小作坊及部分老年人家中，开展消防与用电安全专项宣传和隐患排查，筑牢夏季安全防火墙。工作人员先后来到沿街三小场所和老年人家中，重点检查电线是否撕拉乱接，插排是否超负荷使用，灭火器是否配备到位且在有效期内，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等。工作人员一边检查，一边向商户和居民讲解消防安全及用电用火知识等，提醒他们注意用电用火安全。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卓开勇：
1: 夏季高温，三小场所人员密集，用电量大，火灾风险比较高。我们这次重点检查消防器材是否配齐，电线有没有乱拉乱接现象，同时提醒商家打烊后一定要关掉电源，杜绝消防隐患。
0: 针对老年群体行动不便、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工作人员走访老年人家中，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居家防火和用电安全知识。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卓开勇：
1: 我们叮嘱老人，空调温度不要调太低，用完电器及时拔掉插头，人离开就要关掉电源，一旦闻到胡椒味或者发现电线发烫，要马上联系我们或者电工，千万不要自己动手修，保证自身安全。
0: 此次入户入铺宣传行动是城区居委会结合安全生产月部署开展的重点工作，接下来将持续紧盯沿街商铺、老旧楼栋等重点场所，聚焦老年群体等易受忽视人群的消防安全问题，通过常态化巡查、精准化宣传，把安全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全力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夏。记者曾志成报道。淡淡粽叶香，浓浓邻里情。6月15日，正隆社区在保利新月花园邻里先锋驿站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之端午送安康，粽享邻里情主题活动。通过中医养生科普和包粽子体验，把健康服务与节日温情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医生围绕老年群体常见健康问题，结合初夏时令，讲解了夏季防暑、三伏贴养生知识、体质调理及颈肩腰腿痛养护等中医保健内容。医生还现场演示了简单的穴位按摩手法，居民们听得认真，不时跟着动手学习。居民林先生：
2: 这个活动搞得很好，收获的话，来学到了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传统节日吧。再给学了点中医知识吧，感觉很开心。
0: 随后，志愿者讲解了端午节的由来与习俗，并组织居民开展包粽子体验。大家围坐在一起，捋粽叶、填糯米、压实封口、扎捆，动作由生疏到熟练。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便堆满了托盘。活动现场，粽叶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居民郭女士：
3: 这个粽子，你看。还有一种好处，就是这种粽子切起来的时候方便人都把这头叶子一掀开，就不会搞脏手。
0: 此次活动将健康服务与传统民俗相结合，让居民在感受节日氛围的同时，也收获了健康知识，进一步拉近了邻里关系，营造了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正隆社区两委委员何美荣：
4: 让大家聚在一起，既学点实用的中医保健养生知识，又能体验到包粽子这个传统民俗的乐趣，希望通过这样子的方式丰富辖区老年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增进邻里情谊。
0: 记者曾志成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

0: 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1: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星星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

佳节、益仙贤、念传承、挂艾草、赛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高综合减灾能力，科学预防，减少灾害。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正确的食种方法，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日里面，大家都会有食种的习惯。那究竟吃几多同埋点样食才算健康呢？种大多数是糯米整成的，黏度高，不容易消化，而且缺乏纤维质，含有过多的脂肪、糖同埋盐。例如一个普通的咸肉种，含米量大概有一碗至碗半饭，热量大概是400至500卡路里。所以专家会建议我们食种的话，女性一日不要超过3个，男性一日不要超过5个。食种的同时要搭配蔬菜和水果，这样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亦都可以避免因为食种而造成的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另外睡觉之前的2个钟头亦都不要食种。除此之外，亦都不要同时吃一些水分含量很高的寒性瓜果，以免造成腹泻和腹痛。另外专家还建议以下的人群最好就不吃或者是少食种了，他们分别是心血管病患者、肠胃道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种虽然好吃，但吃多了亦都会引起一些肠胃的疾患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消化呢？以下介绍的助消茶可以作为食种之后的养生饮料，帮助大家减轻肠胃负担。材料包括陈皮二钱、麦芽二钱、佛手柑三钱、山楂三钱、乌梅一钱、甘草一钱半。这样一贴的药剂可以煲大概1公升的开水，当养生茶饮。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食种才更加健康。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念，本来早不应该怀缅，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0: 家庭和睦，伦理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龙舟节热闹上演，鼎湖区首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6日，农历5月初二，东江村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约而至。当天，东江村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龙舟饭、龙舟学。

0: 云游等系列活动，共叙情谊，让村民游客感受鼎湖传统文化的魅力。东江村地处西江南岸，与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肇庆市高要区鼎济村等乡村是水上邻居，水陆相连，世代交好。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二是东江村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当天东江村的村民都会邀请邻居驾驶龙舟前来庆贺，共叙情谊的同时祈求风调雨顺，保佑老少平安。中午时分，随着远处传来的阵阵鼓声，邻居们的龙舟陆续出现在东江村附近的江面上。等候多时的东江龙舟随即前往相迎，引路来到东江村的码头，并邀请船员上岸赴宴。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村民：
1: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头并进，我村跟东江那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0: 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2: 把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个队子已经开始拍龙船噶啦。每到初二呢日呢，大多数嗰啲都会翻去睇龙船，同其他村嗰啲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去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嗰项运动啊嘛。
0: 龙舟饭后，随着江面上的鼓声响起，东江村与兄弟村的龙舟并肩驶入西江，开始了盛大的联合巡游。数条龙舟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寓意今年五谷丰登、码头兴旺。江岸上呐喊声、炮竹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节日气氛逐渐推向高潮。东江村村民何林记：
3: 从开村以来都开始有了，是啊，
4: 有只龙船都百几年了。
3: 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龙船已经有百几年，
4: 有只
3: 逢是那天呢，我们的兄弟村都过来捧场，大家礼尚往来。过完那个节日之后呢，端午节我们亦都要帮他们去捧场，帮得旺码头都要去帮得重新去旺旺的码头，每条村我们都要去，一直都我哋会串性噶啦，包括你好细，你望见有啲好细个嗰啲，嗱我整一只细嘅啫咧，就俾佢哋就去训练，就喺度冇俾佢断。
0: 近日，由肇庆市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市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主办，肇庆市职业技师学院、肇庆市人力资源协会、肇庆市鼎湖区吴大猷学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鼎湖支行、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协办的肇庆市鼎湖区第一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在鼎湖区吴大猷学校举行。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高标准的技能比拼，为全区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优质平台，以人才引擎驱动鼎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鼎湖区首次举办的人力资源管理专项技能大赛，本次竞赛吸引了全区众多企业的 HR 精英同台竞技。比赛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考试加个人实操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全方位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经过一整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本次大赛的各项荣誉。获奖参赛选手罗源：
5: 这次竞赛呢，我们分为三个环节，有理论环节、实操环节，还有风采展示环节，非常全面的考验了我们每一个 HR 人的一个技能和比赛。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我们 HR 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能让多少奋斗者找到他们在企业中的价值。
0: 本次竞赛不仅是鼎湖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一次凝聚行业共识、激发创新活力的成功实践。未来，鼎湖区将继续搭建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岗位、深耕专业，让技能人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共同谱写鼎湖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呢？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下面请大家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明朝那些事》。

0: 第二十九集，
1: 连民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大臣夜晚黑喺屋企闹老婆嘅事，皇帝都知道咁犀利嘅，一传传开，个个都惊晒啊！哇，得了嘅！你如果闹老婆就好行啫，如果讲咗啲咩得罪皇帝嘅嘢，或者有啲乜不法活动，咁咪杀死。所以个个都惊晒。咁朱元璋你到底有乜咁大本事，咁厉害呢？原来呢，佢啊系有一个非常大嘅特务网络，即系嗰阵叫做检校啊嘛。检校嘅来源呢就十分复杂㗎，乜人都有啊。有当朝嘅文武官员，亦有社会嘅闲散人士，同埋朱元璋以前嗰啲老朋友和尚啊，乜都有㗎啦。你估都估唔到㗎，呢啲人呢无孔不入，捕风捉影，好多冤案错案呢都系呢班搞出嚟㗎。但是朱元璋之所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亦就靠呢班人。另外呢，呢班人有好严格嘅纪律嘅，互相都唔认识嘅，从不准来往嘅，只係对朱元璋一个人负责，只係听朱元璋调遣嘅啫。所以佢呢个组织係十分了不起。咁呢亦的确係使到朱元璋嗰班大臣呢就比较听话啦，就唔敢惹是生非。嗰陣呢又发生咗一件轰动一时嘅事。有个学者好出名嘅，叫做宋濂，系朱元璋嘅同乡。朱元璋呢就派咗个重要嘅任务俾佢，叫佢做太子朱标嘅老师。宋濂就十分用心去教导朱标，咁朱标呢喺呢位老师教导底下呢就学有所成。朱标同佢老豆就完全唔同嘅，朱标系个忠厚仁慈之人，真系有英明仁爱君子嘅气质啊！后来呢，朱元璋调呢个宋濂去修原史，因为宋濂咧只系识写文章、研究学问，唔识得出谋献策、治理国家大事，所以呢，朱元璋呢就一直都冇睇重佢，做嚟做去呢都系做个小小嘅翰林学士嘅五品官，一路做到退休都冇升过佢。但系呢，朱元璋虽然冇重用宋濂啫噃，不过一直都好信任佢，因为宋濂呢个人咧十分老实嘅，从来冇讲过半句假话嘅，亦冇提过任何要求，所以朱元璋呢十分感慨咁讲：宋濂啊，侍候我20年啦，从来冇讲过一句假话，冇讲过人哋一句坏话，又冇提过任何要求。唉，宋濂真系个贤德之人啊！宋濂退休嗰阵，朱元璋仲专门送咗一幅布料俾佢，就吩咐佢：你100岁做生日嗰阵呢，攞呢幅布料做一套白寿衣啊！咁呢到底食唔食到100岁呢，咁就唔知。不过皇帝咁有心送幅布料俾你做白寿衣喎，唉，真係不得了囉。个宋濂就感恩不尽，就痛哭流涕。不过只係过咗3年啫，朱元璋就送过另一件衣服俾宋濂啦。呢件呢就着住嚟斩头嘅绸衣。原来宋濂就是老实，但是他的孙就不是几老实呢。个孙仔就跟随胡惟庸作反，朱元璋就不远千里将70几岁的宋濂在乡下就拉回来京城。

0: 准备送去斩头。这个呢就是朱元璋的特性来的。哈，好奇怪的嘛。有些嘢呢好像你得罪过他咁啦，他记一世的嘛。有些嘢呢他答应了你一定转头他就不记得的啦。你白受呢啲件事就是啦，他男朋友不记得晒。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马姑娘那位马皇后出面求情，这个宋濂老先生才执回条命。在洪武十五年八月，马姑娘即是马皇后去世了。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就无关重要人物来的，不过对朱元璋来讲，马皇后去世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开始。因为朱元璋呢就越来越偏激，手段呢越来越残忍狠毒，除了马皇后边个都不能够劝阻他。马皇后呢跟随朱元璋几十年，朱元璋坐监冇得食，但你饿死一阵呢，马皇后就不顾死生为朱元璋送饭。她虽然是个女人嘛，但是很有胆识的。陈友谅攻打龙湾的人呢，她将自己所有的首饰嫁妆统统捐晒出来，而且呢还组织妇女帮助军队补衣服。她从来没有恃着自己荣华富贵就盛气凌人。他经常劝朱元璋不要忘记穷苦的老百姓。朱元璋选择人才的人呢，他就提出来愿得贤人共理天下。这句话呢朱元璋经常都拿出来讲。更难得的是朱元璋好多过分的暴行呢，马姑娘都出面阻止住佢。嗱，朱元璋要杀朱文景，佢就劝朱元璋：呢个系你嘅侄嚟嘅，又立过大功，算啦，唔好杀佢啦。朱元璋要杀李文忠，佢又劝朱元璋：李文忠系你外甥，又系你嘅养子，又立过咁多汗马功劳嘅。你何必一定要杀他呢？朱元璋要杀宋濂，马皇后跪在地下度哀求，宋濂是太子的老师，老百姓都要尊敬老师，何况帝王之家，怎能够杀老师得的？马皇后是用他的仁慈爱心关怀住佢认识嘅或者佢唔认识嘅人，将佢哋喺朱元璋嘅屠刀下解救出嚟。佢得到重病，自己知道冇乜办法救治嘅啦，佢就拒绝医生开药。朱元璋问佢：你点解唔食药啊？佢系咁样回答嘅。他的回答是动人肺腑啊。他说人的生命呢是由命运决定的，求神拜佛都没有用的，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医命的嘛。如果要医生继续开药来医我，到时医治无效，陛下你一定责怪医生的，这些呢我就不愿意见到了。唉，这个人在自己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他用爱心来对待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唉，马皇后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他最后的遗言是对朱元璋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有始有终。 原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讲完呢几句就语西长辞啦。呢、这个人正是生于夏花，逝于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呢？喺呢度呢，我想讲多两句。朱元璋呢个人呢，好多事都系做得十分绝嘅，确系一个寡情寡义之人，但系佢对马皇后呢，又确确实实系感情专一，十分爱个妻子吧。喺历代君王中属于少有，喺呢一点又确值得称赞嘅。马皇后死咗啦，朱元璋就受到极大嘅打击，从此喺错误同偏激嘅道路上越走越远，一路走到人生嘅尽头。马姑娘远去，再冇人劝得到呢个固执独断独行嘅朱元璋啦。喺胡惟庸案件发生之后，佢将大批有关人员统统杀晒。咁啊，仲未结束，仲不断有人咧继续被揭发、被捕、被斩头。李善祥呢，喺胡惟庸案件发生之后咧，就向朱元璋认错，就接受咗朱元璋俾佢个处罚。不过呢，好彩噃，啊留翻条老命噃。不过呢，佢自己都知道啦，仲能够食得几耐呢，就只有朱元璋先知。咁我哋而家讲下朱元璋咧，佢统治时期呢，有个十分特殊嘅情况，就是、明朝啲官吏嘅状况。本嚟呢，从古到今，任何朝代都好啊，做官啊，金饭碗啊噶嘛。但系呢，喺洪武年间啊，官员呢只有一个字能够嚟形容，就系得个惨字。喺朱元璋年代啊，做官啊就好似生活喺地狱一样。嗱，呢个唔系夸张噶吓。咁我而家先介绍下先啦。明朝官员嘅待遇啦，明朝啲官嘅品级呢，大家都知道啦，一品系最大噶啦。历朝历代一品大员都系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让佢三分噶嘛。咁喺明代呢，一品官员咧简直系稀有品种嚟嘅，十分十分少嘅。因为咧，自从取消丞相制度，朱元璋手下嘅文官咧，最高啊就得个二品嘅啫。各部嘅部长，即系当时嘅上司咧，都系二品官啫嘛。一品就唔系冇，不过咧，多数得个虚名啊。嗱，好似太师啊、太傅啊、太保啊，呢啲系得个名嘅啫。呢啲系叫正一品喎。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等等咧，呢啲咧系副一品，啊又唔系正，系副嘅副一品。武将啊，有啲一品嘅，好似五军都督啊、中人令啊、中正啊，呢啲都系正一品。不过咧，呢啲系武官嘛，文官就冇份噶嘛，所以咧做到一品嘅，来来去去都系得嗰几个人嘅啫。咁样因为十分难得，所以除非你立个大功，好似啊能够同皇帝一齐打天下，或者救个皇帝一命啊，咁啊呢啲咧或者会捞到个一品，其他咧都免谈啦。咁啊，能够做到二品、做到退休嘅人呢，你都已经求神拜佛、祖宗有福㗎喇。但係呢，最令到啲官员唔服气嘅呢，就係、是、有一班人，呢班人呢 乜嘢本事都冇噶嘛，又冇立过乜嘢功劳，但系摸埋都一品大员嘅。点解呢？原因只有一个，佢系朱元璋亲戚啊。点啊？佢系朱元璋亲戚喎。可能呢，这个朱元璋啊，自细就贫贱，父母呢又死得早，所以对自己的家属亲人呢，佢情深意厚噶嘛。佢嗰啲仔你唔使讲啦，一律都封王，女呢公主啊嘛，亦都一品打上。亲王嘅大仔呢就继承亲王之位，其他呢都封为郡王，即系受一品官，甚至呢连招入门嘅驸马，哎，都系一品。咁即系话呢，你啊一生奋斗，十年苦读，最叻咪俾你做到个三四品，人哋一出世就一品。所以呢有啲人就讲怪话啦，读书读得好就不如个样生得好，有冇生得靓仔啲，公主睇中咪做驸马咯。个样生得好呢，不如投胎就投得好，一出世封王噃。但系呢令到做官啲人更加难顶嘅呢，就系、是、呢个老板朱元璋啊，认真刻薄兼夹小气啊！而家你嚟睇下，睇啲官员嘅工资，你就知道啦。一品大员咁啊，梗系唔同啦，人家一品喎。咁一年呢，有1044石米，七品嗰啲呢就惨啦。一年呢先得90石米，即系每个月呢是7石半，即系按而家计呢就900斤左右嘅呢。因为旧时呢就三妻四妾㗎嘛，特别你做官做到七品官嘅远太爷咁。咁你都几个老婆妾侍，啲仔女又冇话计划生育，生埋一大堆，喂，咁你养呢头家你就几难㗎嘛。再讲啦，你做官呢梗係一大批手下㗎。嗰个就唔同而家喎。而家呢你做个院长，咁你底下分工係好细致㗎嘛，每人管一样，你管乜佢管乜，嗰阵就唔系㗎嘛，院太爷乜都管晒㗎嘛。连埋财政税务法院法官检察工商管理，乜嘢都要包齐。咁咪手下班小官吏啊帮佢手啊，咁你多少都要打赏下㗎嘛。仲有嘛，你係院太爷，咁你底下少不了有啲随从㗎喎，嗰啲抄写啊、磨墨啊、抌印啊、厨房煮饭嗰啲、看门嗰啲、出巡嗰啲、鸣锣开道企喺公堂旁边嗰啲侍从啊，诸如此类啊，等等啊，大批人，多多少少你都要俾返啲红包，俾返啲利是㗎嘛。嗰几百斤米点搞得掂啊？仲有噃，做官呢你仲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仲要拜访啲上司。所以呢就实唔够开销㗎啦。咁洪武年间呢发人工呢，哈个个官呢就攞住个大米袋去领，真係好似客咁啊，都几寒酸啊。不过咁都好啊，朱元璋嗰阵呢个个月依时发嘛，而且仲係发足㗎嘛。到后尾啊，明成祖嗰阵啊，每个月人工只係发1/6，攞得60，咁啊有剩啲係点啊，发银两係嘛，银两啊你开胃啊你。60就攞米，有剩啲呢係发钞票。哦，嗰陣呢有銀紙㗎啦。原來呢喺明朝初期嘅紙幣呀係全國通行㗎。嗰陣呢仲冇乜大問題嘛。但係過冇幾耐啫，你就知道難捱啦。明成祖陣10貫鈔可以換1石米， 到人中嗰陣呢要25罐抄先換一石米。大家都明㗎啦，通貨膨脹㗎嘛。哇，600多年前已經有通貨膨脹㗎啦。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聽眾朋友，今日嘅小說連播到呢度結束啦。多謝你嘅收聽，再見。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过去一年央地共建成效，研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十五五”时期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十五五”规划部署，

0: 充分发挥是专项办、是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昨天，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会议对关于设立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的工作方案作出解读，并公布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名单。入选名单的20个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助残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出肇庆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项目品牌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宣传教育月期间，相关项目的经验、做法及成果将在市图书馆一楼进行展示。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2026年硕博青年人才职业体验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24所国内外重点高校30多名硕博青年人才参加。受龙舟水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肇庆古城墙披云楼下周六戏台露天区域湿滑，存在安全隐患。本周六6月20日晚周六戏台的演出活动将暂停举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端午假期首日，我市仍有强降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小幅涨水过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国家发改委18日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日起施行。18日至22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7日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8日，教育部发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挺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中国邮政18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4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国际足联消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日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日消息，10日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中塞人民友谊图片展18日上午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 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据俄罗斯媒体18日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日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金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近年来四会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全力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助力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见效。走进四会大厦万洋众创城，可以见到厂房整齐林立，园区配套完善，园区企业陆续入驻投产，各条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车间内工人忙碌作业，呈现出热火朝天、稳产慢产的良好生产态势。据了解，项目地块原为四会石膏矿矿区，为盘活呢片闲置工矿用地，赋能地方产业升级，四会市积极开展地块招商推介工作。万洋众创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看准四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考察，派遣专业团队深入矿区实地调研，精准对接项目合作事宜，立足企业所需、项目所急，四会市委市政府主动担当，精准赋能，全程提供母亲式贴心服务。四会市聘请专业地质治理机构，对矿区采空区开展全方位专业化综合治理，通过修建地下隔离墙、泥沙回填、灌水坑实地基等一系列专项工程，为项目落地筑牢安全根基。与此同时，四会市仲深耕优质营商环境建设，持续细化为企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为入驻企业稳定经营、扩大发展保驾护航，让企业在四会安心投资、舒心发展。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硬核举措、暖心服务盘活土地资源，集聚产业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圆满收官，赛事汇聚全国近2000名工艺高手同台比拼。来自四会的工艺美术大师郑国柳凭借作品圆梦斩获赛事一等奖，为四会玉器产业增添亮眼成绩单。郑国柳是福建莆田人，15岁收集木雕，后扎根四会转型玉雕，深耕玉雕行业近30载。本次参赛作品圆梦紧扣家国圆梦时代主题，更具意义。谈及本次参赛感受，郑国柳坦言，这次参赛是一次学习和沉淀，全国各地的优秀工艺从业者带来了很多精品佳作，被他看到了传统轻工艺百花齐放的活力，亦看到了四会玉雕行业的发展潜力。作为深耕玉雕行业多年的资深创作者，郑国柳不单止专注个人作品创作，更深系玉雕行业发展。他和高等院校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亦将个人经验传授给学员，持续壮大玉雕人才队伍，积极为行业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并具有美术设计、雕刻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复合型工艺美术技能人才。郑国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玉雕创作，坚守传承使命，带领青年从业者参与各类行业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助力青年玉雕人才快速成长。各位，这次四湖之声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喂
1: ，Danny 啊，
0: 系啊，
1: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0: 我而家嚟接你啊。
1: 好啊。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央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在广州举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总结过去一年央地共建成效，研究做好下一阶段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广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全力服务央地共建，推动15-57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出席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昨天，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昨天，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会议。会议对关于设立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的工作方案作出解读，并公布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名单。入选名单的20个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助残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出肇庆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项目品牌建设方面的创新实践。宣传教育月期间，相关项目的经验、做法及成果将在市图书馆一楼进行展示。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近日，2026年硕博青年人才职业体验活动在肇庆高新区举行。活动邀请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等24所国内外重点高校30多名硕博青年人才参加。受龙舟水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肇庆古城墙披云楼下周六戏台露天区域湿滑，存在安全隐患。本周六6月20日晚周六戏台的演出活动将暂停举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端午假期首日，我市仍有强降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小幅涨水过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18日，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 96%。 国家发改委18日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工信部等5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18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8月20日起施行。18日至22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7日11时58分，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18日，教育部发布最新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挺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中国邮政18日发行人工智能特种邮票一套四枚，邮票图案名称为智企纪元、数智融合、具身智能、和谐共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8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国际足联消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担任6月20日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队与库拉索队比赛的主裁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18日消息，10日上午大熊猫芊芊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中塞人民友谊图片展18日上午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8日在安理会利比亚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合力推进利比亚包容性政治进程。美军中央司令部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据俄罗斯媒体18日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当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

0: 上的袭击。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8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日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龙舟节热闹上演，鼎湖区首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6日，农历5月初二，东江村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约而至。当天，东江村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龙舟饭、龙舟巡游等系列活动，共叙情谊，让村民游客感受鼎湖传统文化的魅力。东江村地处西江南岸，与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肇庆市高要区鼎济村等乡村是水上邻居，水陆相连，世代交好。每年的农历5月初二是东江村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当天东江村的村民都会邀请邻居驾驶龙舟前来庆贺，共叙情谊的同时祈求风调雨顺，保佑老少平安。中午时分，随着远处传来的阵阵鼓声，邻居们的龙舟陆续出现在东江村附近的江面上，等候多时的东江龙舟随即前往相迎，引路来到东江村的码头，并邀请船员上岸赴宴。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村民：
3: 以前我们都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跟东江那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打我印象起身呢，我太公同阿爷嗰时个队子开始拍龙船噶咯。每到初二呢日呢，大多数嗰啲都会翻去睇龙船，同其他村嗰啲兄弟村咁个类交流落翻去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各项运动啊嘛。
2: 龙舟饭后，随着江面上的鼓声响起，东江村与兄弟村的龙舟并肩驶入西江，开始了盛大的联合巡游。数条龙舟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寓意今年五谷丰登、码头兴旺。江岸上呐喊声、炮竹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节日气氛逐渐推向高潮。东江村村民何林记：
5: 从开村以来都开始有噶啦，系啊，
6: 有只龙船都百几年啦。
5: 我哋最早嘅时候就只龙船已经有百几年。
6: 有只，
5: 逢系嗰日咧，我哋啲兄弟村都过嚟捧场，大家礼尚往来。过完嗰节日之后咧，个端午节，我哋亦都要帮佢哋去捧场，帮架黄码头都要去帮架重新去往黄嘅码头。每条村我哋都要去，一直都我哋会串圣噶啦。包括你好细，你望见有啲好细个嗰啲，嗱，我整一只细嘅啫咧，就俾佢哋。就去训练，就喺度冇俾个
2: 断。近日，由肇庆市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市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主办，肇庆市职业技师学院、肇庆市人力资源协会、肇庆市鼎湖区吴大猷学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鼎湖支行、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协办的肇庆市鼎湖区第一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在鼎湖区吴大猷学校举行。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高标准的技能比拼，为全区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优质平台，以人才引擎驱动

0: 鼎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鼎湖区首次举办的人力资源管理专项技能大赛，本次竞赛吸引了全区众多企业的 HR 精英同台竞技。比赛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考试加个人实操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全方位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经过一整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本次大赛的各项荣誉。获奖参赛选手罗源。
1: 这次竞赛呢，我们分为三个环节，有理论环节、实操环节，还有风采展示环节，非常全面地考验了我们每一个 HR 人的一个技能和比赛。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我们 HR 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能让多少奋斗者找到他们在企业中的价值。
0: 本次竞赛不仅是鼎湖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一次凝聚行业共识、激发创新活力的成功实践。未来，鼎湖区将继续搭建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岗位、深耕专业，让技能人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共同谱写鼎湖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优质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近年来，四会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聚焦企业发展痛点难点，精准施策，靠前服务，全力盘活闲置低效土地资源，助力重点产业项目落地生根，投产见效。走进四会大厦万洋众创城，可以见到厂房整齐林立，园区配套完善，园区企业陆续入驻投产，各条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车间内工人忙碌作业，呈现出热火朝天、稳产慢产的良好生产态势。据了解，项目地块原为四会石膏矿矿区，为盘活呢片闲置工矿用地，赋能地方产业升级，四会市积极开展地块招商推介工作。万洋众创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睇准四会发展潜力，主动对接考察，派遣专业团队深入矿区实地调研，精准对接项目合作事宜，立足企业所需，项目所急，四会市委市政府主动担当，精准赋能，全程提供母亲式贴心服务。四会市聘请专业地质治理机构，对矿区采空区开展全方位专业化综合治理，通过修建地下隔离墙、泥沙回填、灌水坑实地基等一系列专项工程，为项目落地筑牢安全根基。与此同时，四会市仲深耕优质营商环境建设，持续细化为企服务，完善产业配套，畅通产业链供应链，为入驻企业稳定经营、扩大发展保驾护航，让企业在四会安心投资、舒心发展。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以硬核举措、暖心服务，盘活土地资源，集聚产业动能，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近日，2026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圆满收官，赛事汇聚全国近2000名工艺高手同台比拼。来自四会的工艺美术大师郑国柳凭借作品圆梦斩获赛事一等奖，为四会玉器产业增添亮眼成绩单。郑国柳是福建莆田人，15岁收集木雕，后扎根四会转型玉雕，深耕玉雕行业近30载。本次参赛作品圆梦紧扣家国圆梦时代主题，更具意义。谈及本次参赛感受，郑国柳坦言，这次参赛是一次学习和沉淀，全国各地的优秀工艺从业者带来了很多精品佳作，被他看到了传统轻工艺百花齐放的活力，亦看到了四会玉雕行业的发展潜力。作为深耕玉雕行业多年的资深创作者，郑国柳不单止专注

0: 个人作品创作，更深系玉雕行业发展。佢同高等院校开展人才培养合作，亦将个人经验传授俾学员，持续壮大玉雕人才队伍，积极为行业培养专业基础扎实、综合素质高并具有美术设计、雕刻同可持续发展能力嘅复合型工艺美术技能人才。郑国柳表示，接下来将继续深耕玉雕创作，坚守传承使命，带领青年从业者参与各类行业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助力青年玉雕人才快速成长。各位，这次四湖之声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难是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爱上九二九，一切如初，
2: 一切如初，
1: 一切依然，
2: 一切依然，
1: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今年以来，德庆县多措并举推进料荒耕地复耕复种工作，精准摸排，分类整治，盘活资源，让一片片闲置料荒的土地重披绿装，焕发新生，切实把耕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发展优势。盛夏时节，记者走进回龙镇六水村，看到广袤的田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146亩水稻、玉米作物长势繁茂，平整连片的良田绿意铺展，一望无垠。据村干部贤伟杰表示，今年六水村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地块，共盘活了近320亩料荒地，整个回龙镇完成料荒耕地复耕复种839亩。回龙镇六水村委会村干部贤伟杰：
2: 今年三到四月份，我哋六水村对啲料荒耕地发动啲村民同埋种植大户，主要种植有水稻同埋玉米，盆木大概有320亩。估得估把两个月，大概都可以有得收成了。
0: 而在关圩镇关圩村委会亚婆冲，整治后的农田规整有序，田垄清晰，绿油油的玉米苗青翠挺拔，长势喜人，健壮的木薯苗郁郁葱葱。趁着连日晴好的天气，几名农户正在田间有序开展除草、护苗等田间管护工作，一派繁忙的农耕劳作景象。关圩镇关圩村委会支书徐文华：
3: 面积大概有90亩，之前已经是掉荒不了至三年，今年年初我们通过首年免租的优惠政策，成功引进了种植大户，目前地入边种有生鸡、木薯、爆粟等经济作物，通过盘活不闲置土地，整治料荒耕地，有效守住耕地保护红线，住楼粮食安全生产底线。
0: 截至目前，德庆县坚持应付尽付、分类整治、标本兼治原则，全面摸排辖区内料荒地块，已累计完成了料荒耕地整治17390亩，其中已复种上作物15054亩。下一步将持续巩固料荒耕地整治成果，持续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全力守护良田沃土，稳定粮食生产产能，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德庆台记者报道。6月18日，德庆县德城街道城中社区在县城巨龙湖畔小区开展便民服务进小区暖心集市会居民公益便民集市活动，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米。本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日常需求，设置公益便民、健康义诊、政策科普宣讲等多个服务板块，一站式为市民提供多元化、接地气的志愿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互动的方式，集中开展消防安全、禁毒知识、就业创业、反诈防骗等科普宣传，切实把惠民政策、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同时，在便民服务专区内，医护志愿者为居民测量血压，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提供康复养生指导等服务。市民孔令言：
4: 刚刚高考完，我在社区了解了青年实习、就业、创业相关扶持政策。

0: 从前只埋头备考，如今才知晓国家给年轻人提供诸多就业帮扶。我会提前做好职业规划，抓住实践机会，提升自身能力。
1: 市民吴女士，
2: 学到部消防知识啦，禁毒又知道禁毒的情况啦，又试部挨救啦，浸救。希望社区多啲搞啲活动。
1: 下一步，德庆县将常态化开展便民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不断优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新用情打造有温度、有质感的和美幸福社区。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疑。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正确的食种方法，欢迎大家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今日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今日里面，大家都会有食种的习惯。那究竟食几多少和怎样食才算健康呢？种大多数是糯米整成的，黏度高，不容易消化，而且缺乏纤维质，含有过多的脂肪、糖和盐。例如一个普通的咸肉种，含米量大概有一碗至碗半饭，热量大概是400至500卡路里。所以专家会建议我们食种的话，女性一日不要超过3个，男性一日不要超过5个。食种的同时要搭配蔬菜和水果，这样可以帮助肠胃的蠕动，亦都可以避免因为食种而造成的肠胃不适和消化不良。另外睡觉之前的2个钟头亦都不要食种。除此之外，亦都不要同时食一些水分含量很高的寒性瓜果，以免造成腹泻和腹痛。另外专家还建议，以下的人群最好就不食或者是少食种了。他们分别是心血管病患者、肠胃道病患者以及糖尿病患者。种虽然好食，但食多了亦都会引起一些肠胃的疾患的。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消化呢？以下介绍的助消茶可以作为食种之后的养生饮料，帮助大家减轻肠胃负担。材料包括陈皮二钱、麦芽二钱、佛手柑三钱、山楂三钱、乌梅一钱、甘草一钱半。这样一贴的药剂可以煲大概1公升的开水，当养生茶饮。好了，今期节目我们了解了怎样食种才更加健康。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4: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区沙浦镇东江村龙舟节热闹上演，鼎湖区首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圆满落幕。以下请听详细内容。6月16日，农历5月初二，东江村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如约而至。当天，东江村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龙舟饭、龙舟巡游等系列活动，共叙情谊，让村民游客感受鼎湖传统文化的魅力。东江村地处西江南岸，与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肇庆市高要区鼎济村等乡村是水上邻居，水陆相连，世代交好。每年的农历5月初二是东江村的传统节日龙舟节，当天东江村的村民都会邀请邻居驾驶龙舟前来庆贺，共叙情谊的同时祈求风调雨顺，保佑老少平安。中午时分，随着远处传来的阵阵鼓声，邻居们的龙舟陆续出现在东江村附近的江面上，等候多时的东江龙舟随即前往相迎，引路来到东江村的码头，并邀请船员上岸赴宴。佛山市三水区余运村村民：
3: 以前我们也有玩的，上一辈那些 都有一起玩的，我希望我们跟东江那些一起平斗并进，我村跟东江那村和气气一起和睦相处。
2: 东江村村民何先生：
4: 当我印象起身，我太公同阿爷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拍龙船了。每到初二的日子，大多数嗰啲都会翻嚟睇龙船，同其他村嗰啲兄弟村咁嗰类交流落翻嚟啊，加深下两条村个关系咯。再加上我哋又热爱个项运动啊嘛。
2: 龙舟饭后，随着江面上的鼓声响起，东江村与兄弟村的龙舟并肩驶入西江，开始了盛大的联合巡游。数条龙舟在江面上来回穿梭，寓意今年五谷丰登，码头兴旺。江岸上呐喊声、炮竹声与鼓声交织在一起，节日气氛逐渐推向高潮。东江村村民何林记：
5: 从开村以来都开始有了，是啊，
6: 有只龙船都百几年了。
5: 我们最早的时候就只龙船已经有百几年，
6: 有只
5: 逢是那天呢，我们兄弟村都过来捧着，大家礼尚往来。过完个节日之后咧，端午节我哋亦都要帮佢哋去捧场，帮架黄码头都要去帮架重新去往黄嘅码头，每条村我哋都要去，一直都我哋会串声噶啦。包括你好细，你望见有啲好细个嗰啲，嗱我整一只细嘅啫，咧就俾佢哋就去训练，就喺度冇俾佢断。
2: 近日，由肇庆市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市鼎湖区总工会联合主办，肇庆市职业技师学院、肇庆市人力资源协会、肇庆市鼎湖区吴大猷学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鼎湖支行、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协办的肇庆市鼎湖区第一届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技能竞赛在鼎湖区吴大猷学校举行。本次赛事旨在深入贯彻落实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通过高标准的技能比拼，为全区人力资源从业者搭建切磋技艺、交流经验的优质平台，以人才引擎驱动鼎湖区产业高质量发展。作为鼎湖区首次举办的人力资源管理专项技能大赛，本次竞赛吸引了全区众多企业的 HR 精英同台竞技。比赛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考试加个人实操考核的综合评价体系，全方位考察选手的专业素养与实战能力。经过一整天紧张而激烈的角逐，最终决出了本次大赛的各项荣誉。获奖参赛选手罗源：
7: 这次竞赛呢，我们分为三个环节，有理论环节、实操环节，还有风采展示环节。

0: 非常全面地考验了我们每一个 HR 人的一个技能和比赛。跟这么多优秀的同行在一起，让我意识到我们 HR 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能让多少奋斗者找到他们在企业中的价值。
1: 本次竞赛不仅是鼎湖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生动缩影，更是一次凝聚行业共识、激发创新活力的成功实践。未来，鼎湖区将继续搭建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交流平台，引导广大劳动者立足岗位、深耕专业，让技能人才成为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共同谱写鼎湖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唱，我在唱，看指挥正后扬，和音正在唱，令我的歌高照台上，灯照明亮，有抱紧高贵女歌合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2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1组1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 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4: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2: 接下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5: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2: 学生巴建元：
6: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2: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7: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舅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粽子，看来这边特产嘛。
8: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
2: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5: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2: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

0: 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2: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3: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啊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4: 有那个绳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5: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6: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7: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8: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8: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注意家庭用电安全，防火防电勿大意，让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0: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1: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2: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3: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马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2: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4: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2: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5: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2: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6: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2: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7: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8: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0: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9: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 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9: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9: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9: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7: 办好中国的事情，
1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9: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0: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保 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9: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2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2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2: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2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27: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28: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9: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8: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0: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

0: 路线的规划。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2: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2: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6: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
5: 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7: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现，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现。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

0: 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

0: 边地区98.3。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我比你更加唔捨得離開呢個台，老實講。你睇下啦，要翻屋企啦，拜拜，拜拜。你聽唔聽鄭雲最了先？冇乜反應 ，sorry 嘅真係。聽唔聽？咁清楚喎，冇後悔。新石，我呢個好貼切啦，我覺得。The sunset is drunk.

端午佳节，益鲜盐、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

0: 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6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2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

0: 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照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吧，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0: 接下来，我是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肇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5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巴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肇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我家河南焦作，带着菌，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菌子，看来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7: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8: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

0: 後希望咁你多啲舉辦呢啲咁嘅活動，俾市民有一個休閒啊節日嘅一個遊玩嘅地方啦。
1: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2: 有那个绳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3: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1: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4: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1: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5: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

0: 人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929，爱上929，一切如初，一切依然，一切依然，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4: 各位街坊，端午到啦！肇庆人过端午，餐台上面边少得嗰一啖软糯嘅果蒸咧？绿豆猪肉咸蛋黄，啖啖都系屋企嘅味道。放假陪下屋企人，食啖粽，饮啖茶，就系最实在嘅幸福。提醒大家，果蒸好味，但系唔好食滞啊！慢慢叹先系识得享受生活啊嘛！祝各位街坊端午安康，生活美满。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有林兆明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29集。
3: 前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大臣夜晚在家闹老婆的事，皇帝都知道，这么厉害。

当朝嘅文武官员，亦有社会嘅闲散人士，同埋朱元璋以前嗰啲老朋友、和尚啊嘛，都有噶啦。你估都估唔到嘅，呢啲人咧无孔不入、捕风捉影，好多冤案错案咧都系呢班搞出嚟嘅。但系朱元璋之所以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咧，亦系靠呢班人。另外咧，呢班人有好严格嘅纪律嘅，互相都唔认识嘅，从不准来往嘅，只系对朱元璋一个人负责，只系听朱元璋调遣嘅啫。所以佢呢个组织系十分了不起。咁咧，亦的确系使到朱元璋嗰班大臣咧，就比较听话啦，就唔敢惹是生非。嗰陣呢，又發生咗一件轟動一時嘅事。有個學者好出名嘅，叫做宋濂，係朱元璋嘅同鄉。朱元璋呢，就派咗個重要嘅任務俾佢，叫做太子朱標嘅老師。宋濂就十分用心去教导朱标，咁朱标呢喺呢位老师教导底下呢就学有所成。朱标同佢老豆就完全唔同嘅，朱标系个忠厚仁慈之人，真系有英明仁爱君子嘅气质啊！后来呢，朱元璋调呢个宋濂去修原始。因为宋濂只是识写文章、研究学问，不懂得出谋献策、治理国家大事，所以呢，朱元璋呢就一直都没睇重他，做来做去呢都是做个小小的翰林学士的五品官，一路做到退休都没升过他。但是呢，朱元璋虽然没重用宋濂，不过一直都很信任他，因为宋濂呢个人十分老实的，从来没有讲过半句假话的，亦没有提过任何要求，所以朱元璋呢十分感慨地说，宋濂啊，事后我20年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假话，没有讲过人家一句坏话，又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唉，宋濂真是个贤德之人啊。宋濂退休嗰阵，朱元璋仲专门送咗一幅布料俾佢，就吩咐佢：你100岁做生日嗰阵呢，攞呢幅布料做一套百寿衣啊。咁呢到底食唔食到100岁呢，咁就唔知，不过皇帝咁有心送幅布料俾你做百寿衣喎，唉，真係不得了囉。个宋濂就感恩不尽，就痛哭流涕。不过只係过咗3年啫，朱元璋送过另一件衣服俾宋濂啦，呢件呢就着住嚟斩头嘅绸衣。原来宋濂就是老实，但是他的孙就不是几老实呢。个孙仔就跟随胡惟庸作反，朱元璋就不远千里将70几岁的宋濂在乡下就拉回来京城，准备送去斩头。这个呢就是朱元璋的特性来的，哈，好奇怪的嘛。有啲嘢呢好似你得罪过佢咁啦，佢就记一世㗎嘛。有啲嘢呢佢应承咗你一定转头佢就唔记得㗎啦。你喺白寿衣呢件事就係啦，佢冚唪唔记得晒。喺关键嘅时刻仲係马姑娘嗰位马皇后出面求情。呢、這个宋濂老先生先执返条命。喺洪武15年8月，马姑娘即是马皇后去世了。这个人呢在历史上就无关重要的人物来的。不过对朱元璋来讲，马皇后去世就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开始。因为
金。

章呢，就越嚟越偏激，手段呢越嚟越残忍狠毒。除咗马皇后，边个都唔能够劝阻佢。马皇后呢，跟随朱元璋几十年，朱元璋坐监冇得食，争你饿死嗰阵呢，马皇后就不顾死生为朱元璋送饭。佢虽然系个女人嘛，但系好有胆识嘅。陈友谅攻打龙湾嗰阵呢，佢将自己所有嘅首饰嫁妆啊，统统捐晒出嚟，而且呢仲组织妇女帮助军队补衣服。佢从来冇恃住自己荣华富贵就盛气凌人。佢经常劝朱元璋唔好忘记穷苦嘅老百姓。朱元璋选择人才嗰阵呢，佢就提出嚟愿得贤人共理天下呢句话呢，朱元璋经常都攞出嚟讲。更难得嘅系朱元璋好多过分嘅暴行呢，马姑娘都出面阻止住佢。嗱，朱元璋要杀朱文景，佢就劝朱元璋：呢个系你嘅侄嚟嘅，又立过大功，算啦，唔好杀佢啦。朱元璋要杀李文忠，佢又劝朱元璋：李文忠系你外甥，又系你嘅养子，又立过咁多汗马功劳嘅，你何必一定要杀佢呢？朱元璋要杀宋濂，马皇后跪喺地下度哀求：宋濂系太子嘅老师，老百姓都要尊敬老师，何况帝王之家，点能够杀老师得噶？马皇后系用佢嘅仁慈爱心关怀住佢认识嘅，或者佢唔认识嘅人，将佢哋喺朱元璋嘅屠刀下解救出嚟。佢得到重病，自己知道冇乜办法救治噶啦，佢就拒绝医生开药。朱元璋问佢：你点解唔食药啊？佢系咁样回答嘅。佢嘅回答佢系动人肺腑啊！佢话人嘅生命呢系由命运决定嘅，求神拜佛都冇用噶。医生只能够医病，不能医命噶嘛。如果要医生继续开药嚟医我，到时医治无效，陛下你一定责怪医生的，这些呢我就不愿意见到了。唉，这个人在自己生命将要终结的时候，他用爱心来对待别人，处处为别人着想。唉，马皇后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佢最后嘅遗言系对朱元璋讲：愿陛下求贤立奸，有始有终；愿子孙个个贤能，居民安居乐业，江山万年不朽。讲完呢几句就与世长辞啦。这个人正是生如夏花，世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呢？在这里呢，我想讲多两句。朱元璋这个人呢，很多事都做得十分绝的，确是一个寡情寡义之人，但是佢对马皇后呢，又确确实实系感情专一，十分爱个妻子。

0: 喎。
1: 喺历代君王中属于少有，喺呢一点一确值得称赞嘅。马皇后死咗啦，朱元璋就受到极大嘅打击，从此喺错误同偏激嘅道路上越走越远，一路走到人生嘅尽头。马姑娘远去，再冇人劝得到呢个固执独断独行嘅朱元璋啦。喺胡惟庸案件发生之后，佢将大批有关人员统统杀晒，咁啊仲未结束，仲不断有人咧继续被揭发、被捕、被斩头。李善祥呢喺胡惟庸案件发生之后咧，就向朱元璋认错，就接受咗朱元璋俾佢个处罚。不过呢好彩噃，留翻条老命噃。不过呢佢自己都知道啦，仲能够食得几耐呢，就只有朱元璋先知。咁我哋而家讲下朱元璋啦。佢统治时期呢有个十分特殊嘅情况，就是明朝啲官吏嘅状况。本嚟呢从古到今，任何朝代都好啊，做官啊，金饭碗啊噶嘛。但系呢，喺洪武年间啊，官员呢只有一个字能够嚟形容，就系得个惨字。喺朱元璋年代啊，做官啊就好似生活喺地狱一样。嗱，呢个唔系夸张噶吓。咁我而家先介绍下先啦。明朝官员的待遇啦，明朝的官的品级呢大家都知道啦，一品是最大的啦，历朝历代一品大员都是威风凛凛，甚至连皇帝都要让他三分的嘛。咁在明代呢，一品官员呢简直是稀有品种来的，十分十分少的。因为呢自从取消丞相制度，朱元璋手下的文官呢最高就只有二品而已。各部的部长，即是当时的上司呢，都是二品官而已。一品就不是没有，不过呢多数只有虚名啊。嗱，好像太师啊、太傅啊、太保啊，这些都是得个名而已。这些是叫正一品嘛。少师、少傅、少保、太子、太师等等呢，呢啲呢是副一品，又唔系正，系副嘅。副一品武将有啲一品嘅，好似五军都督啊、中人令啊、中正啊，呢啲都系正一品。不过呢呢啲系武官嘛，文官就冇份㗎嘛。所以呢做到一品嘅，来来去去都系得嗰几个人嘅啫。咁因为十分难得，所以除非你立个大功，好似能够同皇帝一齐打天下，或者救个皇帝一命啊，咁呢啲呢或者会捞到个一品，其他呢都免谈啦。咁能够做到二品，做到退休嘅人呢，你都已经求神拜佛祖宗有福㗎喇。但係呢最令到啲官员唔服气嘅呢，就係有一班人，呢班人呢乜嘢本事都冇㗎嘛。又冇立过乜嘢功劳，但係摸埋都一品大员㗎。点解呢？原因只有一个，佢係朱元璋亲戚㗎。点啊？佢系朱元璋亲戚喎，可能咧呢个朱元璋啊，自细就贫贱，父母咧又死得早，所以对自己嘅家属亲人咧，佢情深意厚噶嘛。佢嗰啲仔你唔使讲啦，一律都封王，女呢公主啊嘛，亦都一品打上。亲王的大仔呢就继承亲王之位，其他呢都封为郡王，即是受一品官。甚至呢连招入门的驸马都是一品。咁即是话呢你啊一

0: 生奋斗，十年苦读，最叻咪俾你做到个三四品，人哋一出世就一品。所以呢，有啲人就讲怪话啦，读书读得好就不如个样生得好，因为生得靓仔啲，公主睇中咪做驸马咯。个样生得好呢，不如投胎就投得好，一出世封王喎。但系呢，令到做官啲人更加难顶嘅呢，就系、是、呢个老板朱元璋啊，认真刻薄兼夹小气啊。而家你嚟睇下，睇啲官员嘅工资，你就知道啦。一品大员咁啊，梗系唔同啦，人家一品喎。咁一年呢，由1044石米，七品嗰啲呢就惨啦。一年呢先得90石米，即系每个月呢系7石半，即系按而家计呢就900斤左右嘅呢。因为旧时呢就3妻4妾噶嘛，特别你做官做到七品官啊，县太爷咁，咁你都系几个老婆妾侍，啲仔女又冇话计划生育啊，生埋一大堆，喂！咁你养啲头家，你就几难㗎喎。再讲啊，你做官呢梗係一大批手下㗎。嗰个就唔同而家喎。而家呢你做个院长，咁你底下分工啊好细致㗎嘛，每人管一样，你管乜佢管乜，嗰阵就唔系㗎嘛，院太爷乜都管晒㗎嘛。连埋财政税务法院法官检察工商管理，乜嘢都要包齐。咁咪手下班小官吏啊，帮佢手啊，咁你多少都要打赏下噶嘛。仲有噃，你系县太爷啊，咁你底下少不了有啲随从噶嗱，嗰啲抄写啊、磨墨啊、抌印啊、厨房煮饭嗰啲、看门嗰啲、出巡嗰啲、鸣锣开道、企喺公堂旁边嗰啲侍从啊，诸如此类啊，等等啊，大批人，多多少少你都要俾翻啲红包，俾翻啲利是噶嘛。嗰几百斤米点搞得掂啊？仲有噃？做官呢，你仲要迎来送往，逢年过节仲要拜访啲上司，所以呢就实唔够开销㗎喇。咁洪武年间呢发人工呢，哈个个官呢就攞住个大米袋去领，真係好似客咁啊，都几寒酸啦。不过咁都好嘛，朱元璋人呢个个月依时发嘛，而且仲系发足㗎嘛。到后尾啊，明成祖嗰阵啊，每个月人工只系发1/10，攞得60，咁啊有剩啲系点啊？发银两系嘛？银两啊，你开胃啊你。60系攞米，有剩啲呢系发钞票。哦，嗰阵都有银纸㗎啦。原来呢喺明朝初期嘅纸币啊系全国通行嘅。嗰阵呢仲冇乜大问题嘛。但係过冇几耐啫，你就知道难挨啦。明成祖阵10贯钞可以换1石米。到仁宗嗰阵呢要25贯钞先换1石米。咁大家都明㗎啦，通货膨胀㗎嘛。哇，600多年前已经有通货膨胀㗎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3: 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一、自驾车辆出行应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天气预报和安全提示，合理安排出行时间、路线，尽量错峰出行。出行前要提前检查车况，驾车时要集中精力，不分心驾驶，不超速行驶，不疲劳驾驶。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酒驾醉驾。实习期驾驶人要谨慎选择长途自驾出行。二、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切勿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变道倒车。三、城市道路行车要注意观察路况，保持安全车速，切勿因流量减少而放松警惕超速行驶，途经无信号灯路口或斑马线要提前减速观察，确保安全通过。四、农村道路行车遇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切忌弯道超车，途经穿村过镇路段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按规定让行。清晨傍晚时段视线差，驾车时要注意观察路上行人，尽量靠中线行驶。五、乘坐客运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营运客车，不要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不要搭乘轻型货车、三轮车、拖拉机等非载客车辆，乘车时全程系好安全带。祝大家旅途愉快。假期自驾出行安全提示。

爱心感情不够。 What you 彼此最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油绿的树木能让人心情愉悦，蔚蓝的天空能使人豁达开朗，碧色的湖水可以让人沉浸恬淡。大自然给予了我们太多的美好，但是环境污染却让所有的美好都失去了颜色。保护环境从你我做起，让这份美好延续下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风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农历5月初五。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5月，国务院作出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9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

0: 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六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两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即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肇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一个成效，最主要是靠我们每一个部门齐心协力织密了这个保护网，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抓好我们的工作落实，为我们市这个未成年人这个向阳成长。

0: 贡献我们各自的力量。
1: 接下来，我是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聚焦心理健康、校园安全、网络保护、法治教育等重点领域，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精准施策转变，持续擦亮照护未来品牌，用心守护每一位未成年人向阳成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年端午假期来临，肇庆东站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五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1: 学生巴建元：
3: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1: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照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4: 老家河南焦作，带着舅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两份粽子，看来这边特产嘛。
5: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啊，很好，很好，
1: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2: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1: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精神文明创建。
1: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7: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1: 市民赖先生：
8: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1: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9: 有那个绳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

0: 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1: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0: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2: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0: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3: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六成。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

0: 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佳节，益仙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品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1: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2: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3: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4: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5: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6: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苦也甘于接受，在那风光都变旧，在最痛知道什么不可强求。为什么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

知心底感受。为什我望见昨天依恋，心痛挂念又回头，在你背后。

0: 24 点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及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直爱着他，我想念。

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还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只休晃动，一起来，哪里 bounce 顽皮老板还不醉，每天都在哭，哭啊，根本拦不住，天赋在努力，跳出我的 groove， 都说苦没有回来怎么 move， 我的时速不 fit，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停下休息、给你钱然后 know me、谁掉线那我有你、的一个大脸 bounce 就得给你买礼物。歹毒想我真是海龟，其他俩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Sky move 但你猜我想把我排除， Yes who back to get off of my hook， 别再来秀高气，

实的光阴洒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令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看老张姑娘，这出门了，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起床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把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讲。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4: 北京时间2:30。
5: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

0: 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8日，粤北、珠三角、南部市县有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9日，粤西、粤北和肇庆仍有明显强降雨。持续强降雨使土壤水分饱和，端午假期切勿放松警惕，严防滞后性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不前往地质灾害多发地区，防范恶劣天气对龙舟竞渡等活动的不利影响，出行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难过上帝的安排的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让人完全失踪，让我们无法再这样的自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

0: 端午佳节，益先贤，念传承，挂艾草，菜龙舟，地道果精，包裹千年民族，一叶艾草守护万家平安，传承千年古韵，赏本土风物，等地道端午。端午安康，岁岁绵长。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92.9，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2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有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

0: 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 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3: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2: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4: 伟大征程，
5: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4: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6: 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4: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

0: 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3: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技术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10: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粗粗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9: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1: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勋章，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2: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9: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 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3: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9: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5: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6: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5: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6: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些吃的，就是挨着卖的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5: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2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两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6: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7: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8: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7: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9: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 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7: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20: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

0: 亦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哥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2: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消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3: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3: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6: 博市慈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7: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8: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9: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0: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世界瞬息万变，
1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焦虑说，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1: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今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阳江、茂名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2到35度，广州市多云有雷阵雨，25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端午期间，广东各地举办龙舟主题活动超1000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处处呈现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的热闹景象。广东各大高校陆续公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和专业布局，扩招为

0: 为主线。广东在机电一体化新赛道上加速突围，抢占新赛道。广东南粤大讲堂面向全省村社区党员开展专题辅导。我国今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端午佳节至，龙舟竞渡时。今年端午期间，广东各地共计举办各类龙舟主题活动超千场，龙舟竞技赛事超500场，近10万名龙舟健儿挥桨逐浪，活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全省各地江河湖海、河冲水巷，处处可见龙舟身影。岭南大地呈现出百舸竞渡、万众欢腾的热闹景象。本台报道。
1: 昨天，龙舟竞渡2026请到广东过端午主会场活动在佛山南海西樵山天湖公园启幕，庄重古朴的醒狮开场，意韵悠长的主题文艺展演，干货满满的文旅惠民礼包与观赛地图发布依次呈现，伴随西樵山特色半山八龙船景龙盛会开赛，省内各地水乡竞渡盛况同步在大屏呈现，一锣开鸣，全省联动，烘托出全域同庆热闹非凡的节日氛围。记者王子清。
2: 此时此刻，在西樵山的半山腰，锣鼓声响彻山谷。500年前，这里的山民开山引水，把龙舟抬进了山谷。今天的龙舟划破山间的碧波，仿佛行驶在云雾之上。虽然今天下起了小雨，但是在广东的民俗当中，龙舟水意味着遇水生财、顺水兴隆。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是座无虚席，大家观赛的热情非常高涨。
1: 千帆竞渡，竞的是一桨快慢。活的是城市发展动能。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广东端午出游热度位居全国首位，佛山作为本次省级主会场，龙舟相关搜索热度位居全省前列，叠轿漂移、龙舟、盐步老龙、顺德夜龙等特色赛事持续引爆线上流量。佛山市南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发展股股长任志杰，
3: 以叠轿龙船漂移为核心，设置20个龙舟赛事核心第二现场，打造万席龙船饭消费体验。正企因联动投入资金超2亿元，预计撬动销售额20亿元以上。
1: 在广东，一条龙舟的背后往往关联着一个村落、一方乡土。昨天上午，广州天河猎德龙舟招景热闹上演。猎德村素有端午龙舟招景的传统，节前村里广发请柬，邀约周边各村龙船会。端午当天，各村扒着龙舟上门探亲。今年前来赴约的龙船逾100艘，现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两岸市民围观，纷纷拍下水上龙舟与摩天大楼的古今同框。浙江游客，
4: 很有民族特色呀，非常震撼，真的是太热闹了。今天肯定要那个朋友圈什么发一下，是吧？
5: 对，
4: 肯定希望他们以后也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很值得看。
1: 外国游客伊扎克
6: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the boat on the river. Very, very beautiful.
1: 这是我第一次来看龙舟景，现场非常好看，成千上万的游客过来，大家都在享受这个气氛。我在我们国家没有见过这个场景。
6: I never met in my country.
1: 看龙舟到广东，这里的龙远不止竞技赛事，而是完整鲜活代代延续的文化底蕴，它始终承载着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与归属，凝结着岭南人心中的乡土认同。而这种连结不仅存在于村落内部，更能跨越地域，历久弥新。记者岳阳。
7: 这份万人空巷的热闹恰恰印证了传统龙舟在现代生活里的生命力，还没有被锁进展柜里，而是扎根在社区，流淌在日常。广东人爱爬龙舟，爱的是劈波斩浪的闯劲，爱的是同舟共济的情谊。一条龙舟凝聚的是人心，传承的是文化，划开的则是南粤大地生生不息的发展活力。
1: 现代都市拔节生长，龙舟也以另一种姿态融入城市肌理。在深圳，2026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讲，本届赛事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既有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还有国内各大知名高校队伍。 不少平日里在实验室和写字楼里的科技工作者换上队服，握紧桨杆，把协同攻坚从代码与项目中搬到了水面上。河岸一侧，智能办公、智慧零售、轻量化安防等黑科技以实景互动的方式向市民展示。参赛选手华为中国政企 CMO 郁赛华，
5: 龙舟也给了科技人一份关于协作的一些古老的智慧，科技呢则给了龙舟精神一个关于民生的当代注脚。两者交汇在深圳，就共同演绎了什么是奋己者先，同心者胜。所以这一份启发是在未来的服务和发展中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
1: 广东是国内端午民俗传承完整、群众基础深厚、节庆氛围浓郁的地区之一。在这里，船桨激荡的不只是浪花，更蕴含着广东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当鼓点唤醒江河，呐喊响彻两岸，广东正以龙舟为媒，以文化为桥，邀请八方宾客前来感受岭南大地的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潘建明，
8: 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真诚的面貌，文化的觉醒，文化的自觉。实际上它不是龙舟手的事，是我们每家每户的人的事。
1: 昨天天山南路的新疆喀什市东湖公园人声鼎沸，鼓浪震天，在广东援疆前方指挥部、深圳援疆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2026喀什龙舟邀请赛正式开赛。喀什市民阿利米热、阿利木
9: 看着各民族的队员同船竞赛，所有人不分你我，一同呐喊助威，心里满是温暖与自豪。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一家亲最鲜活的样子。
1: 深圳市龙舟协会会长卢涛，
10: 各族人民在一起能深深地感受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能感受到这个民族团结在一起这种积极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
1: 岸上的端午嘉年华同样精彩，非遗民俗市集有序排布，24节气全民养生品牌活动火热开展，月星融合菜点广受欢迎，沉浸式民俗体验区人头攒动。广东援疆干部徐勇，
11: 大家前来喝养生茶，体验针灸，购买一些这个很好的健康的一些小用品，感觉到特别有意义，充分反映了我们这项赛事的这个热度和群众的喜爱程度。我想这也是我们来支持举办龙舟的意义吧。
0: 近日，广东多所高校陆续举办招生发布会，介绍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专业布局，全方位解读招生新亮点与育人新举措。本台报道。
1: 昨天，华南农业大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校内各博物馆同步开放参观。今年，华农在全国29个省、区、市招生9400人，同比去年扩招200人，是广东省招生规模最大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其中，广东省计划招生7256人，省外2116人，其他计划28人。华农90个招生专业覆盖农工理、文经管、法史、艺九大学科，其中51个为双万计划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华南农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何倩，
12: 广东省物理类考生2到6万名，历史类5000到16000名，录取的机会非常大，可以参考我校各专业组往年最低排位，选择多个我校专业组形成冲文保的梯队。
1: 华农优化调整成立人工智能与低空技术学院、生物质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等，今年新增数字经济专业，对接国家数字中国战略与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双重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全球视野、数字技能、产业思维和三农情怀的复合型人才。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温晓波，
13: 都是根据学科和专业特点把几个专业设在一个专业组里面，而不是冷热搭配。45%的专业设有特色班，在专业里边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设这个特色班。
1: 广州粤志愿助启航活动暨本科高校咨询会在华农同步举办，全国30余所高校齐聚现场，提供一手招生信息。南方科技大学介绍，2026年学校继续面向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综合评价招生，在提前批次或综合评价批次录取。 另在广东、山东、浙江等部分省份试点普通本科批次录取，

0: 方科技大学招生办公室职员、广东招生组成员王家辉。
1: 南方科技大学2026年在广东省招生是通过提前批和普通批两个批次招生。提前批呢，在综合评价批次，我们是招307人；在普通批次呢，今年我们招生33人，是在第一学年结束再进专业。在培养这个交叉融合创新人才这一块，那么南科大呢一直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政策。
0: 今年深圳大学本科招生总规模达7090人，学校新成立集成电路学院。增设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推出8个双学士学位项目，12个高考直招特色班，新增集成电路院士班，同步落地书院制育人模式。深圳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宣才。
2: 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 IEE 荣誉班，它的特点呢是把院士团队的资源融合到我们的本科教学培养中，学生呢可以在本科培养阶段就接触到集成电路领域的高端的科研知识，也可以进到知名企业做一些实习实践。
0: 其中院校专业布局紧贴芯片、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产业，搭建多类 AI 交叉培养通道，搭配宽松人性化转专业政策，全方位打造复合型人才培养新体系。深圳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赵宣才。
2: 有得天独厚的产业的区位的优势，深圳大学周边就有200多家上市公司，学生在校期间就可以接触到体验到产业行业的各项的最新的技术还有需求，为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3: 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机电一体化是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支撑，也是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赛道。当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广东正凭借完备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在机电一体化新赛道上加速突围。本台报道。
0: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制定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将人工智能加机器人打造成为高技术、高成长、大体量的产业集群，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济认为，新型机电一体化并非简单的机械、电器和软件叠加，而是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产业形态。在他看来，广东拥有完整产业链体系、丰富应用场景和庞大市场规模，人工智能与制造业融合程度高，完全有条件在这一轮产业变革中率先突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周济。
5: 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升华成为智能制造技术。在这里，智能技术是赋能技术为主导，制造技术是本体技术为主体，因此我们的机电一体化的根本任务，它是要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
0: 传统的机电一体化侧重执行层的自动化，而新一代融合则是 AI 从感知、决策到执行的全链条介入。广东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机电产品门类和海量工业数据，这正是 AI 与机电深度融合最宝贵的养料。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城国家实验室主任高文。
6: 必须打造工业智能体与制造系统内生共融的神经中枢，也就是新型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用此来支撑自主智能化制造系统的落地。彭城国家实验室作为网络通信领域的国家实验室，正在围绕算力网、移动信息网和工业互联网这3大网统筹推进重大任务攻关与重大平台设施建设。
0: 算力与数据为 AI 嵌入机电装备铺好了高速公路，而广东企业正加速在上面跑应用，从研发设计阶段的生成式优化，到生产制造中的智能质检与预测性维护，再到供应链调度与能效管理，AI 大模型正沿着机电全生命周期深度渗透。树根互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在。

0: 工。
1: 设备装上船就能发全球，经验和老师傅却装不进集装箱。我们自研的维修诊断大模型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变成一个随叫随到永不离职的数字老师傅。
0: 广州明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维兵。
2: 那智能制造过去因为它是非标属性，就是机体一体化的底座下面是可以重构变成更标准的，如果从标准的评测，从这个工业物联网，从数字碳节能，在数据驱动下面的精准的产业政策加金融的支持，它就会一定会做得更好。
0: 广东既拥有雄厚产业基础，也拥有丰富高校科研资源。多位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和产业创新协同，加快培养兼具机电工程知识和人工智能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产业发展提供持续支撑。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杨忠民。
3: 机电一体化为交叉方可突破，覆盖了机电一体化本硕博人才培养。学校坚持创新、创造、创业三创型人才培养，来布局机电装备基础研究、产业应用科研平台，推动成果从学术书架走向产业化架。
4: 营商观察。
5: 为解决企业准入准营高频事项涉及多层级、多窗口、多表单、填报难、流程繁、周期长，以及港澳投资者跨境办理成本高、不便利等问题，珠海市打造一照通行服务专区，实现一表填报、开办加许可53个事项，为港澳及内地投资者打造高效便捷的投资兴业环境。本台报道。
0: 过去，企业开办与后续许可需分头跑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大量信息。2021年10月，珠海印发一照通行改革试点实施方案，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为目标，打破部门壁垒，搭建起覆盖企业登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专区。珠海市连锁药企区域经理陈志兴。
6: 以前开店要跑很多个部门，交十几份材料，等20-30天，现在一表填报，材料齐全，当天就能拿证。
0: 陈经理口中的变化源于珠海在全省首创的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告知承诺制。该政策将原本仅适用于食品经营的告知承诺制范围扩大，并创新实践应用，信用报告代替无违法违规证明，升级实施方案，符合条件的连锁企业开办新店，材料齐全即可实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办理时限从原先的10至30个工作日压缩至一个工作日，提速超90%。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明。
7: 2024年新的告知承诺制改革实施以来，药械经营许可业务量是食品经营许可的3倍。连锁企业快速拿证后可以提前一个月开业，提前在第三方外送平台运营，大幅节约了租金和运营成本，真正实现了早获证、早开业、早盈利。
0: 除了速度提升，一照通行更注重温度。针对港澳投资者来珠开办企业需求持续旺盛的情况，专区内专设港澳来珠开办企业一键式服务，通过跨境通办、全程网办、公证文书简化、在线核验等举措，让跨境投资从来回跑变为指尖办。珠海市代办机构经理刘孔熙。
8: 之前呢，港澳青年来珠创业开办企业呢，时间是非常长的，这个而且都要走线下的。现在系统出来之后，只要完全走线上无纸化，然后呢，只要一个工作日内就可以下来执照和这些证件。
0: 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许可与登记注册科副科长李明。
7: 今年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点任务，就是优化港澳资企业登记注册全程电子化办理，推动年内正式上线澳资企业全程电子化登记，进一步便利香港、澳门等各地投资者在珠海投资兴业。
4: 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5: 近期，广东举办南粤党员大讲堂，分别面向全省农村党员和社区党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辅导，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直达全省村社区，覆盖数百万基层党员。本台报道。
0: 南粤党员大讲堂是广东依托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开展辅导培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的有效做法。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在学友质量上出实招，以送党课下基层的方式组织授课专家线上授课，村社区党员就近在所在村社区分课堂同步收看。两场专题讲座分别由省委党校党建设教研部副教授王可清、省委党校党建研究中心副主任宋瑞担任主讲。两位专家将理论阐释与基层鲜活案例深度融合，为全省基层党员送上了既有政治高度又有实践温度的辅导课程。广州市白云区龙归街南村村党员代表樊子涛：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常学常新，常思常进。
0: 广州市白云区永平街倚云天社区党委第三党支部党员潘杰利：
10: 真心对待群众，用心服务群众，从小事做起，从实事做起，用扎扎实实的行动践行党员初心，建立务实为民的良好形象。
0: 清远市青城区东城街道大朗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义：
11: 既要让村民看得到、摸得着得实惠的实施，也要作为将来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好事。我深刻感受到为民造福就是最大的政绩。
0: 清远市青城区周兴街道启明社区党委副书记、居委会委员胡佳莹：
12: 我也深刻体会到居民脸上每一抹舒心的笑容，就是我们基层干部履职尽责最珍贵的答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32批23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104件，阶段性办结76件，正在办理中58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广东各地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成果展示、寻亲认亲等活动，并同步启动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行动。本台报道。
0: 在广州，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建设成效显著，当地探索形成1353救助管理模式，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多元参与、精准高效的现代化救助管理新格局。开放日现场，两例跨越数十年的寻亲团圆案例令人动容，展示了科技赋能寻亲的强大力量。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副站长谢敬东：
13: 除了我们请求公安部门通过 DNA 寻亲，还有指纹、人脸识别，此外我们还通过这个 Y 系的这个祖籍推断这个技术，大概锁定某一个区域，在线下呢，我们还要通过发动公益寻亲的组织啊、志愿者啊，其他这个当地啊，去寻找他的祖籍地吧。那么这一块目前我们所有的比较难啃的这个寻亲的硬骨头、硬个案哈，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找到他的这个亲人。
0: 广州市救助管理站市区分站接回办副主任梁光梅：
14: 我们从技术上、从温情上、从法治保障上几个方面都需要去做到位。社会救助法实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不单单给流散人员一个体面归家的尊严，还给我们跨部门协作和社会力量参与寻亲的一个底气和保障。
0: 近年来，省民政厅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广东特色的救助管理模式。佛山作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之一，将救助阵地延伸至镇街、村居，同时积极探索物质加服务新模式，在做好基本生活照料的同时，主动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和就业帮扶等延伸服务。 佛山市南海区民政局社会救助股一级科员陈静恩。
13: 以前我们像一个区救助站是覆盖整个南海区，现在我们有13个点来把物资送到，提前送到这个站点进行服务前移。我们是五分钟要去响应这个事情，然后15分钟有人到现场，30分钟以内我要把这个事情该是直接解决还是转接服务给其他部门。
5: 端午假期首日，国铁广州局迎来客流出行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293.1万人次，同比增长9%。客流主要集中在广深城际往返以及广深至潮汕、湛江、长沙等方向。今年端午假期，短途探亲、民俗观赛、鲜果采摘、文旅打卡等多重需求叠加，客流集中度高，出行场景多元。近期陆续推出的广湛高铁祭祀定期票、潮丰客运祭祀票，以及覆盖东莞、茂名、湛江方向的荔枝季学生8折优惠等票务产品，为旅客假期出行提供更多实惠选择。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记者昨天从湛江海事部门了解到，琼州海峡预计端午首日迎送过海旅客约3.8万人次，车辆约1.2万辆次。端午假期3天，累计预计发送旅客约11.2万人次，车辆约3.27万台次，同比增长5.1%、2%。客流车流总量较去年稳中有升。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2.3543亿人次，环比增长9%，同比增长1.9%。端午节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昨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沈阳、郑州、太原、广州至南宁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应急管理部消息，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江苏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2026年度牛肉保障措施执行提示信息。今天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熊猫中心大熊猫芊芊于6月10号上午在雅安基地产下双胞胎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幼崽。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志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肇庆广播新闻，
1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日，星期六，农历5月初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艇南下正在推进；肇庆启动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打造肇护未来特色品牌；端午假期开启，肇庆东站多举措护航旅客出行。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5: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6月18日，首批20余艘港澳游艇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 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开始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今年五月，国务院作出

0: 关于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的批复。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船舶登记条例有关规定。6月16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九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除了已启动的港艇北上、澳艇北上、粤艇南下也正在推进中。根据相关政策，对入境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两套牌管理模式，并指定南沙港区客运码头等珠三角六个码头为首批游艇进出境口岸。同时，广东海事部门配套编制港澳游艇航行指引，详细规划多条推进航线，并明确安全航行要点。通讯员报道。6月18日，市长徐小雄到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专项办公室、市产业项目大会战办公室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聚焦155规划部署，充分发挥市专项办、市大会战办中枢统筹作用，全链条抓好项目谋划储备、落地建设等工作，以重大项目建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劲动能。座谈会上，徐小雄详细听取市专项办和市直部门在能源、交通、水利以及大产区扩容提质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情况汇报。他强调，重大项目是稳增长、扩投资、强产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坚持在谋项目、建机制、强保障、优作风等方面精准发力，推动各个重大项目快落地、快见效，全力保障肇庆155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一要精准谋项目，对标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紧扣事关肇庆长远发展的各个重点任务，搭建常态化项目工作体系，尽快梳理谋划布局今明两年和适配155中后期的储备项目，夯实接续发展根基。二要系统建机制，加快完善相关机构的领导架构、职责分工等事项，按照精简高效原则设置工作组，落实好一组一牵头分工模式，完善定期研判、会商调度机制，充分发挥中枢统筹作用，高质高效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堵点、难点问题。三要全面强保障，坚持项目化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做深做实前期论证，创新拓展项目投融资渠道，做优做实项目资金拼盘，按照轻重缓急安排资金，优先保障重点项目落地，促进项目及时入库纳统。四要从研优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项目实际论英雄定成效，坚持在产业项目建设一线锤炼干部，引导广大干部多跑招商路，勤下一线解难题，形成聚力抓项目的浓厚干事氛围。市领导李兴文参加会议。通讯员赵福轩报道。6月18日，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启动仪式，暨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交流会在市图书馆举行。从今年起，每年6月将成为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教育月，进一步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守护网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出席活动。启动仪式上，我市正式发布首批20个肇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系列项目，涵盖法治教育、心理关爱、家庭教育、志愿服务、扶残扶助等多个领域。市法院、市民政局、端州区分别做交流发言，分享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经验做法。此外，活动还为10名肇庆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专项领域社会工作观察员颁发聘书。2023年5月，我市成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统筹指导10个专项工作机制，构建起系统化全覆盖的工作体系。此次发布的20个项目里，既有市法院七星指引、肇法护苗、市检察院照亮未来等市级项目，也有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实际打造的特色品牌，进一步形成了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格局。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周书。
1: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它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一个工作，能够取得这样

0: 针对假期客流波动大、高峰期人流量集中的特点，优化工作流程，增派人员值守，护航旅客出行。记者18日在东站看到，旅客有序进站，工作人员热情服务。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1: 端午假期的运输期限为2026年6月18日到2026年6月22日，共5天，一共加开了11趟列车，主要是开往怀集、广州、深圳、南宁、豫南、茂名等方向的列车，主要集中为探亲流、学生客流为主。
0: 学生巴建元：
2: 我家在丰台那边的，坐到豫南，然后直接打车就行了。
0: 记者发现，也有不少在照务工人员趁着端午假期出游或者回家探亲。
3: 我家河南焦灼，带舅老板给我们买了端午节，给我们买了2份粽子，他这边特产嘛。
4: 就趁端午假期去玩一下、逛一下，去广州的。对，经常来东站，很好，很好，
0: 针对端午假期客流，肇庆东站积极应对，紧盯安全和服务两大关键，多举措保障端午假期的运输安全畅通。肇庆东站客运值班员黄英峰：
1: 根据客流高发时段，增派人手到安检处进行引导及协助开包，加快安检的通行速度，在进站口安排人员进行宣传引导，加快旅客的进站速度，做好重点旅客服务。检票口开检前宣传，组织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前检票进站，在检票口、站台、通道等关键岗位进行宣传，通报车次和列车车标的信息，避免旅客误乘、漏乘。
0: 此外，在出站口灵活增派人手，宣传引导旅客迅速出站，做好便捷换乘旅客指引，减少旅客排队时间，同时与车站公安加强联系，维持现场秩序，保证旅客出行安全。肇庆东站温馨提示，假期出行人数较多，请提前安排行程，理性错峰，避峰出行。坐车时请留足时间，切勿掐点乘车。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精神文明创建。
0: 端午时节，粽叶飘香。连日来，我市各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将文明实践融入市井烟火。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文明集市在夏夜里热闹开市，市民在逛、玩、购学中沉浸式感受文明新风与传统文化的双重魅力。近日，粽香四溢满高腰，文明集市送安康活动在金利镇举行。活动现场，社区工作者与村民围在一起包粽子，旱地龙舟、知识闯关、非遗手工 DIY 等活动同步开展，市民沉浸式体验端午民俗。学生邓思贤：
6: 我学到了怎么制作粽子，怎么制作香囊，让我感受到了端午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开心。
0: 市民赖先生：
7: 端午的一个文化氛围都很浓厚，希望今年多些举办这些活动，给市民有一个悠闲节日的一个游玩的地方。
0: 四会市也开展了2026年遇见文明文明月社区系列活动，即文明集市。集市区的特色摊位涵盖端午民俗、便民服务、非遗手作、文创好物等多元业态，并推出集文明主题集章兑换文创礼品活动，市民穿梭打卡，在激发商圈活力的同时传递了文明新风。市民陈女士：
8: 有那个手编还有那个铜壶嘛，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6月17日至18日，异域新苗影会家乡影视小屋文艺志愿服务活动在肇庆市德庆县凤村中学举办，进一步深化文艺惠民与乡村免疫帮扶工作，拓宽山区青少年艺术视野。活动上举行了影视小屋授牌仪式，并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系列美育活动，通过器材捐赠、课程教学、非遗手工体验、文艺汇演等多种形式，将影视艺术、传统文化、非遗技艺送入乡村校园，为校园美育工作注入全新活力。德庆县凤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谢建波：
9: 希望通过这个影视小屋呢，就可以拓宽我们学生

0: 的一个眼界，去给他们一个发现这个乡镇的美，学校园的美。
1: 影视小屋是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发起，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长期推进建设的公益美育品牌项目。该项目落地德庆县凤村中学，既是广东省电视艺术家协会落实文艺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具体实践，也是针对粤西乡村青少年美育工作开展的精准帮扶。广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伟瑞：
2: 大家都很想就是接触这些影视艺术或者说是语言艺术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在可能平时的学习之外，能够有一些课外的艺术类的一些涵养和培育和提升。
1: 广州市素心花传说项目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龙志敏：
3: 我带给大家的就是把对花城的美好的祝愿以及这种文化生活带给学校和同学们，那带着同学们呢一起认识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怎么来的我们的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里面怎么应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6月17日，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向肇庆学院广利实验中学捐赠交接一批总价值50万元的物资，为校园教育发展注入暖心力量。作为鼎湖本土龙头企业，广东鼎湖山泉有限公司深耕公益助学领域，践行社会责任。自2021年起，该企业承诺连续10年每年为鼎湖区教育事业捐赠不少于100万元公益款，近5年捐资助学达1028万元。6月17日晚，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举行的寿仙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游泳队培养输送的广东选手李佳平发挥出色，以1分56秒29的成绩强势摘得金牌。综合市气象台和肇庆水文分局预测，20日起降雨减弱，天气趋于炎热，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各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水位仅小幅波动。气象部门提醒，我市正处于龙舟水关键期，土壤含水量高，需重点防御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积涝。龙舟竞渡、户外作业、高空作业及江河湖库交通作业需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影响。端午假期中后期天气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全国下播粮食已过60%。我国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前下达。据国铁集团消息，铁路端午假期运输18日启动，自6月18日至6月22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自1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公布，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立即生效，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日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两名以色列官员18日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就此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美联储年内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预期今年会有加息操作。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 清风徐行，去去下一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请收下以下这份假期消防安全手册。随着天气逐渐炎热，溺水事故也开始进入高发期，不在野海滩、黑景点等未开发景区游玩，水上运动做好防护，游玩过程中不得松开或解下安全防护服，穿戴好救生衣。孩子放假，家长的警惕之心别放松，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有人落水，在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外出游玩，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要留意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位置，查看消防器材、救生器材摆放位置和使用方法。如遇火警，请勿乘坐电梯，防止踩踏，按照疏散指示标志有序撤离。居家安全同样重要，注意规范安全使用燃气，用气不离人，离人不用气，燃气交管不超期使用，不在密闭空间使用燃气，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开窗透气，切断气源，切勿开灯打火查看，并前往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和看护，不要让孩子单独在阳台上、窗台上玩耍，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家中。如需外出，一定要关闭灶具开关，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如遇高层建筑火灾，保持镇静，不贪财物，不乘电梯，不盲目逃生。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8: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事。